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5: 走起，
4: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序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碎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看着我哭，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

0: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啊，皇上三思啊！
0: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2: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

0: 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

0: 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万万不可呀，父亲。嗯，继母如此待你。
1: 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中秋节假日管制信息，金台高速永康九子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管制时间为9月25号0点至9月27号24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6: 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学生时代有没有哪件小事儿啊，依然是隔了很多年之后呢，印象还是很深刻？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学生时代的有趣的事情。那如果你有想说的话呢，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有何不可》。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秋分为什么容易凌晨醒，秋分的养生指南，各位收好了。
2: 下面进入朝问健康，一起来关注秋分节气养生。秋分一过，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速度啊是明显的加快。
3: 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呢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4: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5: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4: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6: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1: 这秋天到了，孩子的身高，很多家长有疑问，在秋天还能够再长一截吗？专家介绍呢，儿童的身高增长确实呢和季节性有关系，秋季啊，特别是9到11月开学之后呢，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
2: 开学3周了，孩子们的作息应该已经重新规律起来了。
3: 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到了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得高？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3件事做扎实。第一件事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5: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30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4: 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D、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假期的计划，早已经想好，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呢隔着3个工作日，那如果说请3天假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你觉得靠谱吗？
7: 我认真研究了一下今年中秋和国庆的排班，研究的结果是中间这三天非常可疑，三个工作日，前边是中秋，后边是国庆，只要他们消失，这个世界上就会凭空多出一个十三天的假期。
8: 再见了妈妈，请管我就要点好。
9: 你冷静一点，
7: 这种大事不能冲动，我决定先咨询一下人类目前最理性的朋友，你用最简洁最直白不绕弯子的方式告诉我，我要不要请中秋和国庆中间的这三天假呀？
10: 能批就请，批不了拉倒。
7: 那么好，理论层面验证完毕，接下来进入实操阶段。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几个现实问题。现在看，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两个部门。好的好的，没有关系，本人不请假，自由请假人，请三天休十三天，从数学上看没有任何不请的理由。那么现在轮到你了。
11: 不请。
12: 不请。
13: 请不了。
14: 缺钱呢，缺钱呢。
7: 好的好的，没有关系，他们没算明白。
15: 今天去哪玩啥的也都够了。
16: 节假日好多人，
17: 关节的去。
18: 关于时间或者假期之类的，觉得学习是比较关键的，
13: 假期连续的话，这后面会影响这个工作进度。
7: 好的好的，没有关系。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给你十三天，你会拿来干嘛呢？
14: 想出去玩儿。
17: 挣钱嘛，回家的话也没时间去玩儿，玩儿的话那哪儿都是人。
14: 应该在上课，好好学习。
15: 我想多休息休息。
19: 看望一下我的父母。
20: 趁假期多陪陪他们。
21: 我父母都80多岁了，我又回去了，需要自己尽尽孝。
7: 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十三天假期听着好像很长。但其实给到每个人手里好像瞬间就被分完了，有的人给远方，有的人给工作，有的人给自己，还有的人选择留给家里，
20: 去爸妈那儿看一看，
18: 想给他们一些惊喜感。
14: 先出去玩，然后再回家。
17: 上个中秋也没回家。
14: 我上一个中秋应该在出差吧。
5: 当然希望能过尽一些了，孩子工作都比较忙，
22: 老打扰孩子们干什么。现在这个通讯方便了，你视频在哪里都能连上。
7: 哎，研究了半天怎么用三天换十三天，但有些人其实不在乎你能休几天，他们研究的只是你哪天回来。你品你细品，我是吕小品，欢迎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
22: 应该儿子回来，
5: 把爱吃的东西都给他们准备上，
23: 就是一个愿望，身体好，工作好。
5: 不论他多大，他不是也是孩子吗？
24: 慢慢走回家。
1: 好，还是那句老话，有时间的话常回家陪陪父母。我们再来关注假期这些天天气的情况啊，何时秋凉才能抵达？
2: 今天我们将迎来秋分节气，那全国天气会有哪些变化呢？
3: 华西雨水连连，江南是依旧闷热，什么时候秋凉才能够抵达？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怎么说。
25: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那秋分一后是雷始收身，那雷声呢渐渐的收敛，二后呢蛰虫披户，说的是小虫子用泥土封堵自己的巢穴口。那三后呢水始涸，那像小河湖泊的水量会减少。确实常年此时，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像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有强降雨都会明显的减少，和物候的变化也是相互呼应的。那常年此时呢，我国秋季的范围会达到最大，近2/3的区域呢都属于秋季的范围。之后呢，会随着高原以及北方地区入冬呢，秋季的范围会有所减小。那常年此时，华北平原多秋高气爽的天气，而雨水呢更多是集中在我国的南部还有西部地区。确实华西一带呢是未来十天我们国家雨水最频繁的地方，那尤其是未来两三天，这里的降水不光会持续，而且呢还会向东的扩展，那届时呢会有效的缓和像安徽江苏一带的气象干旱。同时我们也要格外警惕像陕西湖北还有重庆四川，那这一带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这一带由于降雨多日照少，所以白天的气温会

0: 略偏低，而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呢，气温还是以偏高为主，尤其是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那这里呢，不仅高温会逐渐的扩展，而且呢湿度大，体感闷热。那整体来看，今后五天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比较弱啊，而且呢影响的区域比较偏北。但是28号以后，那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增强。那届时呢，在它的推动之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会全面入秋。
1: 那么核心降雨的这个区域将会锁定哪些地方？中秋假期哪些将会与雨水相伴呢？
2: 中秋假期临近了，秋游赏景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九月中旬以来，华西地区秋雨连绵不休，多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并且雨带还逐渐向东向北扩展，降雨核心区域随之扩大。一起来看看中秋假期哪些地方将与雨水相伴。
3: 刚刚过去的九月中旬，华西秋雨强势再现，降雨过程频繁且持续时间长。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持续阴雨天气也导致上述地区日照时数显著偏少。九月下旬，华西秋雨仍将持续发力，月底前，重庆、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一带秋雨仍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到250毫米至400毫米，局地或超过500毫米。其中，在中秋假期期间，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届时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中秋假期。气象专家提醒，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等是本轮降雨核心区域，需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公众外出时需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节临近，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游轮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就省去了订酒店做攻略的一些麻烦，非常适合全家出行。

0: 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1: 在深圳蛇口邮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邮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邮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2: 邮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1: 邮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双节临近，邮轮游预定明显升温，邮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邮轮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邮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3: 梦想号邮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9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4: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

0: 假期航次。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以后选玉米不用犯愁了，田诺同粒的玉米种出来了。
2: 昨天，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多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把农业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儿带到公众眼前。
3: 在果蔬成果展区，记者发现，最受欢迎的不是常见的香甜水果，而是一杯胡萝卜汁。
4: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3: 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胡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减糖版胡萝卜。
5: 胡萝卜它的口感啊，总体来说它受环境影响特别大。我们通过这个调节它里面的一些组分，这边让很多人不愉快的这个组分，我们把它减少到很低，但是它的营养还能保持原有的一些营养。
3: 另一边的展区里，这种晶莹剔透的黄瓜不仅口感脆嫩，还富含一种能有效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的功能小分子——丙醇二酸。吃根黄瓜还能顺带帮着管理体重。作物展区里，作物科学研究所带来了新的攻关成果：低豆腥味、高异黄酮，适合榨汁的大豆。还有一款新研发的田诺同粒玉米。
6: 原来的这个玉米啊，就是要么是甜，要么是糯，要么就是七粒糯一粒甜，要么三粒糯一粒甜，甜和糯放到一个粒里面，就按照不同比例去调配，口感会更好。
3: 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这台农业转运机器人不仅能扛100公斤以上的作物在丘陵山区跑，还会凌波微步。
7: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3: 全球动物疫病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可对动物疫病实现实时预警预报，相当于给全球畜牧业装上一张天气图，让餐桌上的肉蛋奶更安全。从吃到用，实验室与餐桌的距离正在被这些看得见、尝得到、用得上的成果不断拉近。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德上高速安丰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管制时间是9月24号的12点到9月28号的8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落水之后应该保持冷静，要迅速打开车门或者把车子的中控锁打开，同时把车子的窗户打开逃生。
7: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学生时代有没有哪件小事儿依然时隔多年印象深刻呢？啊，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这个不是杨曼，他说高三的运动会班主任

0: 事儿迟到了啊，全班的同学都非常的默契，没有打他的小报告。怎么的还打老师小报告？
1: 拿那不拿，他说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说我写字像大公鸡。
0: 你再打个名儿给他听听。
1: 我知道他应该是这样说的，哎，你这个字儿写的就特别像鸡爪挠出来的，
0: 是稻草戳的啊。这个还是要好好练字儿啊，这个字写的好不好看，真的，我从小我爸就跟我说啊，见字什么如见人，就如今到现在我这个字啊全靠电脑打出来会比较好看一些。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体育课的时候突然下大雨啊，老师一声令下，这个体育老师一声令下，全班同学在操场上肆意狂奔啊，衣服呢是湿透了，但是呢却笑得很大声，仿佛这个世界都在为我们的青春伴奏。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SUU 他说课间十分钟去小卖部买的烤肠是最好吃的。
0: 注意安全啊，这个不能边跑边吃啊。
1: 嗯，月亮是歪的，他说高一的时候刚分班分座位，跟我现在的好朋友坐同桌，开启了我们做好朋友的20多年。
0: 嗯，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毕业时候的破防瞬间，当时拍毕业照啊，有位同学腿受伤了，那同学们呢就自发把他抬到了 C 位啊，那是八抬大轿一样的抬到了 C 位。
1: 李元他说高中的时候呢临时替补当了一次升旗手啊，那个时候觉得很光荣，现在想想也是独属于学生时代的光荣时刻。
0: 好，非常多的有趣儿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的学生时代哪一件小事儿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的。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0: 险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人徒手掰瓷砖震撼老外，贴瓷砖呢也可以得金牌。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技能大赛。
3: 意为世界技能大赛的瓷砖贴面只是搬砖和水泥往墙上糊两块砖这么简单吗？大错特错。这项比拼考验的是选手运用瓷砖切割与镶贴技术完成墙面、地面、洗漱台铺贴以及小型墙体、台阶造型、地面排水找坡、羊角条安装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和家里普通装修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是一场顶级工艺较量，平整度、垂直度、方正度，所有误差都必须控制在1毫米以内，差一点点就会丢分。
4: 超出1毫米呢，我们要扣相应的分数。那么我们为了选手能够达到更高的这个要求呢，我们采用了这个 A4 纸进行这个检测。我们这个 A4 纸呢，其实它的这个厚度呢，也就是跟头发丝差不多。以我身边的这个作品为例，我们随机抽查一匹砖，我们 A4 纸塞不进，说明它这个是优秀的。
3: 想要在试赛拿好成绩，要闯过3道硬关卡。第一关，识图要准，放样前必须吃透图纸，
4: 特别是尺寸，包括我们砖与砖之间的一个交接。图纸计算完毕，整体对一个框架有所理解之后，我们再进行放样切割。
3: 第二关，切割要稳。
4: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45度的这个倒角，那么我们是要求它这个切口呢能够平整平顺，不能出现这种崩瓷。如果说出现这种崩瓷的话，它对选手的这个主观评分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3: 第三关，收口要绝。
4: 那以开关盒的这个切割为例，其实它这个关金的作品呢，就要像我们水刀切出来一样，要光滑平顺，整个它不能出现爆边的一个情况。
3: 即便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中国选手还练出一手让国外裁判惊叹的绝活，徒手掰瓷砖，全凭手感和巧劲儿，一掰一个准儿。
4: 像在法国这一次比赛，我们就很紧张，只有4个国家做完，我们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去做，这是能够大大的提升这个速度，也是我们中国队经常用的这种方法。
3: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的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全部赛程累计22个小时，分多天完成，堪称脑力加体力的马拉松。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件暖心的事儿啊。今年5月份呢，江苏南京交警收到了一封来自幼儿园小朋友手绘的密码信。交警破译之后呢，发现原来是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那么拓宽马路，新增固定停车位，画彩色的斑马线，交警用行动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5: 谢谢，
6: 你的锦旗，
5: 谢谢，很高兴，真的，从来没有送到过小，接触到小朋友送的锦旗，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锦旗。
7: 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背后，还得从今年5月说起。当时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写成的密码信，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
6: 在下雨天，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拥堵，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交警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在门口画一个斑马线。
7: 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时，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们过马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年纪太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在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帮助下，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
8: 通过我们跟学校沟通以后，了解到学校确实有相关方面的需求，孩子们希望能够更安全地过马路，同时家长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停车泊位接送小孩的车辆停车。
7: 随后当地交管、教育、城管等多部门协同，对幼儿园附近道路红线内的部分绿化设施进行拆除，拓宽了路面。在幼儿园东门北侧道路上新增了固定停车泊位，同时在幼儿园东门前画了一条彩色斑马线。
9: 家长反馈就是这个斑马线非常的就是亮眼哦，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斑马线，然后我们的大班的小朋友还会出来之后牵着这个小班的弟弟妹妹过马路。
7: 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向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农民丰收节，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丰收饭，再烧上黑土地的金秋产物，让秋天的烟火和甘甜跨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
10: 你停停，别走，停一下子！哎呀，停停！
11: 注意了，
10: 都是好东西，你这给你，你就拿着呗，老周。哎呀，老周，这个是好东西呀、啊！
11: 真的不用，这都多少、
10: 啊？这才多少啊？给你拿着。
11: 谢了啊！
12: 介绍一下，这我爹老田，村里种粮大户，新晋农人主播，人送外号
13: “铁手大”。直播呢？
10: 可不是咋的，直播呢。
13: 啊，那你忙。
10: 好，弟，你收到了，收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收到了，收到了，我才从快递站取回来，谢了啊。
12: 对，你没看错，这一堆东西啊，都是田收到收到的各地特产。
14: 说起这些特产呢、啊，还得从老田的口头禅讲起。
13: 老田，吃饭了。
10: 那收到了，马上到啊！
15: 哎，好的好的，地址收到，马上发货。你呢？
16: 老田又收拾啥好东西了？
10: 土特产品，你忙着啊！
16: 哎，好嘞。
14: 那一堆特产呀，也是这么来的，你给我寄，我给你寄，寄来寄去就堆成一面墙了。
17: 老田，你们那是不是有稻田话呀？
10: 那可不咋的，咱们这嘎达老好玩的，我直播给你看。
12: 这一点啊，老田没吹牛，我们这农文旅做的是挺好，吃喝玩乐一站解决。
14: 一到节假日啊，我们这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哎，你看这把老田挤的又跑。

0: 你这收到收到的，累不累啊？哎呀，你懂啥呀？一句收到，你就是的丰收的信号。
1: 丰收节啊，我爸把他收到的那些好东西全倒腾出来了，给五湖四海来的朋友整了一桌子，
2: 上桌了。
1: 一整个辽宁的丰收全在这桌上了，嘎嘎全乎。哎呀，家人们，你们来的太好了，好好好，快里边请，里边请来，随便坐，随便坐。
0: 你在瞅啥呢？
1: 家人们，老田，我这是你们这一桌的硬菜，你们瞅一瞅。
0: 瞅一瞅，辽宁的海河山也全都齐了，再瞅那家人们卯劲灶，听见没有？这丰收节，来大家干一杯！
3: 干杯！
0: 辽宁这片土地上的人，像我爸这样的还有很多，他们热爱丰收，是因为丰收的喜悦不止在收获，更在分享。丰收的收啊，是家人们都能收到的收，要的就是大伙一起奔个好日子。
4: 东北的朋友来到辽宁，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丰收饭，再烧上在黑土地的好货，这片秋风拂过的大地就从辽河两岸传到大江南北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中秋临近，各式各样的月饼纷纷亮相。今年辽宁的朝阳
5: 中秋临近了，各式各样的月饼纷纷亮相。今年辽宁朝阳北票市打破传统，把东北的风味和文化元素都包进了月饼里。
6: 将新鲜烹饪的糖醋锅包肉和酸菜油梭子切成小丁，手工包入有36层酥皮的饼皮中，再慢火恒温烘烤半小时。两款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特色月饼就新鲜出炉了。外皮酥脆掉渣，馅料口感丰富，当以上是就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爆款产品。
7: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的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5: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将去年增长了20%左右。除了口味新颖外，月饼的特色文创造型也是走红的关键。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中秋节假日管制信息。凤和高速观塘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管制时间为9月25号0点至9月27号24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高涨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4: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5: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6: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7: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6: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8: 来了来了，
7: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9: 好的，时间来到18:07，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秋天养生妙招。一到秋天呢，很多朋友总觉得要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不然总觉得这个身体会缺乏一些营养。但是你真的补对了吗？
10: 秋天进补的原因有三个。《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五脏来论，重点就是补养脾、肺、肾。第二个原因，在之前的苦夏季节，高温高湿，身体极度的消耗，秋天现在要弥补身体的亏空。第三点呢，秋冬季是传染病高发的时期，需要我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提高身体抗御外感疾病的能力。
11: 说到秋补，网友们真是吃什么的都有，最常见的就是各种肉类，咱们一起来看看。
12: 贴秋膘不可少的家常菜，葱爆羊肉，入口又香又嫩。做葱爆羊肉可以是羊上脑、羊腿肉或者羊里脊，先切成稍微薄一点的片，再加料酒、胡椒粉、蚝油以及一点香油，抓拌均匀后稍微腌制一下，然后热锅热油下入羊肉，用筷子快速划散，将羊肉划得变色后先出锅。重新热锅放油，将大葱下锅，炒出葱香味，然后倒入羊肉。
11: 除了香嫩可口的葱爆羊肉，不少网友还推荐我们秋补吃酱牛肉。牛肉先焯水20分钟，之后再放入八角、桂皮、香叶等调料，淋上生抽、酱油、黄豆酱和甜面酱，最后来一把冰糖，卤上1个小时，酱香浓郁的酱牛肉就做好了。
13: 天越来越冷了，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多给他吃肉，弄一个大肘子，像我这样做，香啊，真的是太香了。
11: 羊肉、牛肉、猪肉，您看看这三道菜都是咱们餐桌上的硬菜呀，看着就过瘾。不过这些吃肉进补的方法到底对不对，适不适合您，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0: 传统是有很多补养的说法的，说的最多的就是秋天要贴秋膘，但是以中医的说法来看，秋天并不一定要贴秋膘，而是秋季进补，用科学的方法来补养身体。古代中医书上记载，羊肉呢有补虚劳、益气血、开胃健力的功效，建议最好是吃清炖羊肉，因为清炖羊肉不加特别多的各种调料，保持羊肉本身的鲜味，清炖之后有汤有肉，更容易吸收，更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但是呢，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急性发烧的病人，刚刚体温恢复正常时不建议吃的，因为这个时候吃羊肉可能诱发病情的反复。
11: 吃清炖羊肉可以缓解脾胃虚寒，但同时羊肉性温，如果你有发烧之类的热症，不建议多吃，避免出现上火。
10: 牛肉益气的作用更强一些，所以呢，古书说牛肉攻同黄芪，能够益气健脾、强骨壮筋。但是牛肉的纤维较粗，所以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小孩不建议过多的食用。大肉的油脂过于丰厚，容易蛀湿生痰，一些舌苔厚腻的痰湿体质人不建议食用。而且大肉多食能够动风痰，吃得过多可能会引起血压血脂的波动，也就是心脑血管风险比较大的老人们不建议过多食用。
11: 您看 虽然羊肉、牛肉和猪肉都是不错的补品，但在食用时还是有所禁忌的。刚才杨医生就提到，秋补并不是单纯的吃大鱼大肉来贴标，咱们一定要清楚秋补的原则，再对症进补。
10: 秋凉之后，脱离了暑热暑湿的干扰，胃口渐渐地恢复了，但仍然需要我们看护照顾胃肠的功能，提升胃肠的消化吸收能力。所以呢，建议选择营养丰富又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鲫鱼、带鱼等新鲜的水产。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秋季补虚损，换季之后体能需要储备，营养呢需求大增，建议您多吃益气养血的鸭肉、瘦肉等优质的肉食，制作原汁原味的美食，搭配时鲜的绿色蔬菜。不建议频繁的选用烧烤、油炸、辛辣刺激的烹饪方式，因为太过油腻容易食积上火。
11: 如果您在中秋节的这个周末为了秋补已经吃了不少大鱼大肉，感觉稍微有点腻，别着急，您可以试试专家推荐的这款中药代茶饮，解腻助消化。
10: 山楂陈皮茶可以在饭中饮用，也可以在饭后饮用，一般一次喝150毫升左右就可以。山楂酸甘微温，消食化积，行气散结，尤其擅长解决肉食的积滞，可以开胃解腻，缓解胃部的胀满、恶心、反酸。陈皮微苦微辛，性温和，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有助于胃肠道的积气积食及时排出。干山楂每次用5片，再加3克陈皮，用沸水冲泡，放温之后饮用更好。
11: 怎么样，关于秋补的这些注意事项您都记住了吗？秋意渐浓，大量农副产品即将上市，您不妨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食材，提高身体机能，一起科学秋补。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时间来到18:18，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专家表示呢，这个季节秋天可以多吃一些芋头来贴秋膘，它不仅呢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并且呢芋头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润肠通便，吃了之后呢还会有饱腹感。那么芋头如何吃才更有营养呢？
2: 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秋季吃的国宴菜，芋头狮子头。经典的狮子头的搭配一定得是上等的五花肉，必须要有。但是在咱们今天的基础上呢，复原古法料理，精排必须要有。马蹄清爽能够解油腻，必须要有。大白菜它就像是一个蔬菜的锅盖一样，必须要有。剩下的就是今天这个宝贝，吃肉肉不长肉肉，它能够让整个的狮子头松软的口感上进行一个非常漂亮的叠加，就是让它能够解除一大半的油腻。剩下的食材就是这些，咱们直接开始芋头狮子头，走起。
3: 首先将五花肉粗切细斩，切成厚片之后再切成小肉粒儿。
2: 粗切完成了，咱们把它再次的放回菜板上面，我们叫细斩。通过这个刀轻斩，让咱们这个相对来说的粗糙肉粒变得稍微的细腻一点。很多朋友说啊，切起来太麻烦了，咱们能不能用市场买到的那个绞猪肉馅？不可以，咱们用肉馅去做成的饺子馅，它是不是完事是一团肉？它是死肉。我们说的这个狮头是活肉，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咱们肉里的这个纤维保持在最原始的状态。
3: 五花肉切好以后，咱们将芋头和马蹄去皮，也稍微处理一下。
2: 把这个芋头呢，咱们切成也是丁状。狮子头讲究四季不同，咱们搭配的食材不同。这个芋头狮子头就是要通过这个补充适当的淀粉，最重要的是减少它的油腻口感。接下来就是标配的马蹄，马蹄清爽的口感也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肉的油腻。这个就是咱们最经典，四季不同，但是马蹄是肯定不会换的主角。轻拍轻剁，
3: 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的这一步骤就是制作芋头狮子头的重头戏，好不好吃就看这一步的操作了。手打狮子头，
2: 没错，打狮子头，泡出来的葱姜水打进去，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吃到葱姜的香味，又不会因为葱姜影响整个的狮子头的口感。慢慢的看到了，让这个肉大口的喝水，这是咱们这个狮子头滑嫩香糯的重点。看水分消失，继续再加。这个水呢不能一次性加够，咱们要循序往复的不停的往里边去加，直到让这个肉吸饱了汁水。第二步是快速的搅打，搅打的时候呢，咱们先往里边放上一些的盐巴，少量的盐的渗透压可以让这个肉馅锁住刚才的葱姜汁水。这个时间段就是搅动了，
3: 搅打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方向，千万不要里三圈外三圈，这样的话肉馅就很容易散，而且锁不住水分，
2: 轻松抱团，而且要做到翻盘不洒。要想检验这个狮子头到底合不合格，咱们就拿这个生肉随便的给它团成一个肉圆，入凉水不沉。接下来呢，咱们往这个肉馅里边是一份的肉馅，一份的芋头。最后一步，咱们放上拍好的马蹄。简单的还是顺时针咱们抄拌，直接做冷水锅，把经过汆烫好的排骨垫在底下，这是咱们最古法的狮子头的这种料理方式的标配。你想一想，用这浓香的排骨汤去炖肉圆，它能不好吃吗？通过摔打挤出肉圆里边的水分，
3: 接下来我们开火炖煮，直至肉丸变成白色。
2: 锅里边咱们直接再放上几片老姜。记住了，咱们做狮子头不放葱，因为咱们讲究一个叫生葱熟蒜，长时间在汤锅里边煲煮，这个葱一旦融化在这个汤水里边，它就会形成非常难闻的味道。
3: 接下来我们放入一勺花雕酒，少量的生抽，再加上少许的白胡椒粉，最后一步把白菜叶子盖在上面，大火烧开，小火慢炖2个小时。
2: 小火慢炖了2个小时的芋头狮子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可以看到这芋头一颗颗的镶嵌在这肥美的肉馅里边。这个芋头狮子头可是我在生活圈里首次亮相，从来没跟别人分享过。这道菜学会了，绝对是不会众口难调。王秋子，从一颗芋头狮子头开始。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言。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啊，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
12: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4: 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4: 好，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宁信高速银河板桥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道，管制时间是9月24号的12点到9月28号8点。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全国统一紧急报警电话公安110、火警119、医疗救护120，可以在任何地域免费直接拨打。
15: 服务员，点菜。
1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6: 啊。
1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6: 哦，得嘞，
1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Al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好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来，我们一起来答题啊。

我们再来看大橙子选择塑料袋，选择 B 选项。儿孙牛马选择 C 旧衣物啊，看一下某某选择木头。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卫生纸。卫生纸呢是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属于不可回收物品。好，这道题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 A 书法， B 剪纸， C 皮影戏， D 汉字。来，各位四选一。看一下卡卡选择汉字，爱吃大米饭选择汉字，某某选择 A 书法。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D 汉字。再来看淡淡的幸福，这位朋友选择汉字，那么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该是汉字啊，这几个选项当中应该是选择 D 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是以人为载体，依靠一代代人来传授练习传承下来的技艺、戏曲、民俗手艺等等。那么书法呢是书写技艺，剪纸是手工技艺，皮影戏呢是舞台表演技艺，三者呢都是活态传承的非遗。那么汉字也就是D 选项，只是静态文字的符号，那么文化记载的载体不需要依靠人来演绎传承，它呢，所以说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好，这道题，桃李满天下，各位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那么桃李当中这个意思原本指代的是什么意思呢？ A 是果树， B 学生， C 美食， D 财富。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慢慢缩小，这位朋友选择 B， B 是学生，九九选择果树。好，桃李满天下中的桃李原本指代的是什么意思？卡卡选择 D， D 是财富。再来看羊羊羊，这位朋友选择 D 财富。好，桃李满天下中的桃李，某某选择 B 学生，恭喜答 B 的朋友们啊，桃李满天下。这一道题的解析呢，它是出自狄仁杰的典故，后人呢用桃李比喻老师栽培学生啊，也就是栽培弟子。好，来这道题，各位一定没有细数过自己嘴巴里的牙齿有多少颗吧？那么人的牙齿有多少颗恒牙，各位知道吗？好，来这道题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啊。 A 是28颗， B 是30颗， C 32颗， D 34颗，人类有多少颗恒牙？

好，来看一下小红薯，选择28颗；猫猫选择32颗。好，再来看，请勿打扰，选择32颗，选择 C 选项。发芽的星期天，这位朋友选择30颗。好，这道题，人有多少？

颗恒牙，正确答案应该是32颗。正常成年人的恒牙数量通常是32颗，其中呢包括8颗切牙、4颗尖牙、8颗前磨牙和12颗磨牙。那么部分人呢，由于遗传、生长空间不足等等这些原因，智齿也就是第3磨牙可能无法正常生长出来，或者是完全缺失。所以说呢，这个实际的恒牙数量呢，也就可能是28颗。但是呢，从这个理论数据、理论完整数量来说呢，它应该是32颗。好，来这道题，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来各位请听题。书香门第当中的书香，它指的是什么香味？ A 是水果气味， B 植物的气味， C 墨水的气味， D 书本气味。来看一下某某选择墨水气味，选择了 C 选项。大橙子同样也选择了 C， 陈皮糖选择 D 书本气味。好，西晋选择 D 书本气味。好，来看一下冰溪雨选择 C 墨水气味，某某也同样选择 C。 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植物气味啊，应该是 B 选项。古时候呢，读书人家为了防止书籍被虫蛀啊咬伤，会在书中呢放名为一种云香草的植物，因为呢这种植物有特异的香气，那么蛀虫呢闻到这种味道就会远离。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1: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2: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1: 对，就是啊。
0: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1: 又涨到50两了。
2: 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呀。
3: 哎，请走起。
2: 起来了。
0: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
2: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1: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

0: 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 您的快递到了，
0: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 您好，您的外卖。
0: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3: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

0: 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

0: 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嗯，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嗯，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敬礼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
0: 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

0: 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